0: 聊点啥，对不
1: 对？对，我把我一旁的那些你在上去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位置，对吧？没有，还有位置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教堂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些皮肤卡巴马看给谁把鸡蛋的片内没相机目标小到他爹妈的表达欧脑尖叉你都没骂你妈比谁差不多大一把比如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一把拿着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一把接着比如江畔目标输他一把你妈比包卡